法。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称，已经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哈马斯高级官员哈马德昨天在接受半岛电视台等媒体采访时说，哈马斯是否解除武装取决于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和加沙重建工作的进展。据韩国气象厅的消息，韩国东南部梁山市昨天最高气温达到了 41.4 摄氏度，创下韩国自1973年启用现行的自动气象观测系统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气很热，以至于有些网友都在等台风了。根据目前的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2000多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目前呢离我国还很远，未来几天对我国海区没有影响，它的路径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日韩都是潜在的登陆点，要等到下周形势才会逐渐的明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们用这样的一首可以让你心情烦躁的歌曲，安静下来的歌曲，轻抚你的内心，也能够让你感受到在陷入困顿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种明亮的感觉。想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的音频视频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汪玲代表编辑许一之、蒋涵，谢谢你的收听，也祝愿您周末愉快，那我们再见。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南通刘先生的岳父秦某不幸遭遇意外身亡的事情。此事我们节目关注之后，7月28号下午，如皋供电公司发来了回复，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4月21号12时许，在如皋市如城镇新民社区十里铺 T 字形平交路口，秦某驾驶电动三轮车与行驶中的货车发生碰撞之后受伤，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核查，涉事运输车辆在如城镇新民社区十里铺路段进行水泥电线杆卸货，车上共有7根电杆，在 T 字形平面交叉路口50米至200米范围内卸下4根电杆，卸货电杆距离交叉路口最近大约是50米。卸货过程当中，现场设有安全警示标志，并有现场一名村民亲眼目睹证实，而且留有笔录。事故发生于涉事运输车辆驾驶员从巷道最内侧向外倒车，行驶至路口 T 字形交叉处之时，与秦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发生碰撞事故，是在卸货结束、安全警示撤除之后。在公共道路上，涉事运输车辆驾驶员独立驾驶车辆倒车驶出时发生的，为机动车辆与非机动车辆的交通碰撞。从时间上来看，该处4根电杆已卸货完成。从空间上来看，车辆已离开卸货具体点位。从功能上来看，倒车驶离并非卸货这个动作本身，而是车辆回归道路通行的独立操作。因此，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驾驶员倒车时未查明车后的情况，属于一起道路交通意外事故。如皋供电公司接到举报人反映情况之后，

之后，2026年5月15日，如皋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主动到如皋市应急管理局就421事故进行对接，并于5月22日、6月4日、6月22日、6月29日、7月8日、7月17日等与举报人、政府相关部门多次进行现场沟通。目前该事故当前正由如皋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处于多部门协同调查取证阶段。下一步，如皋供电公司将积极配合如皋应急管理局与交警大队等相关部门，成立专班，安排专人跟进，做好该起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并积极联系属地政府，做好

0: 是只能更换。
1: 做得比较好，这应该是用户的感知度啊。林说，航风热线大家辛苦了，征风热线整个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0: 叫运输费、运通值都不用，但是这个表的话呢，它用到最后还有三单的时候，可以提醒你，你送一次水，你能够把那个卡先跟它靠一下，可以继续使用三单水，这时候一提出你也要去充值了。
2: 如果这三单水它一旦用完了吧，用完的话，它会再次充值之后补充吗？还是
0: 要去充值？要去充值？对，就这个。如果像这个的话呢，这个用户他的投诉不停的话呢，应该来说我们这个智能表在我们这个小区，在我们的公司里面的话呢，大概是一起有2000多块表，北湖估计有400多个用户，但是目前投入的我们只接到他一家。我们的这个改变方案，他我们也尊重这个用户的诉求，那我们已经也提出我们这个整改方案，要他那申请要求是里面要换表，我们无条件的帮他换表。
2: 这个换表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
0: 这个由公司来承担。哎，目前呢，新的工资调整下来了，你知道吧？从6月1号开始，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控水企业来承担。
2: 控水企业来承担，这个是确定的。
0: 对，不像用户。
2: 好的，
0: 必须弄什么？
2: 就是居民还提出了一些，比如说不能线上充值啊，包括一些查询明细方面的一些疑问。
3: 副所说的情况，我这边也听到了。是这样的，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我们也讲了，陈师傅之前确实有十几起的这个多次违规的发生，所以他账号的这个接单的优先级是被系统自动的是做了降低跟限制的，其实平台并没有直接去封禁他的账号。那目前据我们了解的话，这个陈师傅账号接单的优先级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那陈师傅，我建议他是就是近期可以再去上线2天看看，如果还是无法接到单子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品牌去反馈这个问题。
1: 好，我们还关注啊，就是司机反映的这个小额扣费，你们 T3 的官方的说法叫负激励，就是扣钱就是负激励，对吧？就是这种激励方式有没有明确的标准？比如说，师傅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被扣钱，扣多少，就有没有一个规则？
3: 这个在我们 T3 车主 APP 的规则中心是有 T3 出行司机服务管控规则的。那我们其实是根据司机违规行为的这个严重程度是做了分级，然后也有对应的每一条。

0: 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摄氏度。省应急厅、省防检救灾办、省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其中本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6到37度，明天早晨南京最低温度27度左右。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的专科批次录取全面开始，昨天完成了普通类专科批次平行志愿的投档，省教育考试院将陆续发布考生的录取状态。考生呢可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的门户网站、江苏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录取信息。需要提醒的是，各院校在安排专业时进度不一，暂未查询到本批次录取结果的考生，请耐心等待。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学子手中，江苏2026年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目前全面启动。今年在以往的基础上推出了一项新的服务，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实现了共同借款人线上办、借款学生现场签，让异地就读学生和外出务工的家庭呢不需要来回奔波。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新闻。昨天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在河北雄安新区的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继续进行。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8-4战胜了安徽中诚银河队，将本赛季的连胜纪录刷新到10场，继续稳居男团积分榜的首位。女团方面，深圳大学队8-4战胜了天津729队。今天呢，将会是本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昨天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一场半决赛进行，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吴一泽6-10不敌贾德特鲁普姆，止步了本届赛事的4强。而另一场半决赛将会在今天进行，2025世锦赛的冠军赵欣彤与2025年上海大师赛的冠军凯伦威尔逊之间呢将会决出一名胜者，在2号，也就是明天的决赛当中对阵特鲁姆普。龙狮篮球俱乐部昨天宣布，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并达成一致，郭艾伦将告别广州龙狮队。2024年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辽宁队效力14年之后，郭艾伦呢加盟了广州龙狮队，完成了 CBA 生涯第500次出场。两个赛季里边，受到伤病困扰的他代表龙狮队出战19场，场均贡献14.7分、2.9个篮板和4.8次助攻。近日，在国际足联成立子公司并将私人资本出售世界杯股权的计划公开之后，遭到了各方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包括欧足联、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足联、亚足联呢，都是公开发声对此表示质疑和反对。南美足联也表示发声强烈反对。此前根据英国的媒体报道，这一风波已经影响到了因为因凡蒂诺继续作为主席执掌国际足联的这个前景，众多的国际足联会员呢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如今在各方反对的情况之下，国际足联的这一计划也宣告破产。北京时间8月1号凌晨，巴塞罗那迎来了与伯明翰的赛前热身赛，那2-2战平之后，双方进行了点球大战。巴萨阵中的巴德吉，
2: 他们相互宽慰，彼此治愈，分享退休后的养

0: 养生之道，居家日常，提醒彼此保重身体，放宽心态，安享余生。闲暇之余，五人一起的生活状态，不必奔赴远方，不必追逐繁华，三五知己，数位老友，常聚常伴，闲话流年，享当下清欢，看四季流转，度安稳余年。岁月无声，情意有暖，流年有序，余生有欢。60多年岁月沧桑，不改同窗初心，半生别离重逢，更惜暮年相伴。五位白发老友，以旧情暖岁月，以陪伴度余生，在烟火日常中收获温暖，在闲谈欢聚中乐享晚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购买，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要让大家能先体验更放心。赶紧拨打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您就打400878832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优惠力度特别大，所有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通通都有补贴。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冰丝凉席，整整四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必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6: 有寒气贴肚脐，颈椎不适贴大椎，心脑血管贴痰中，脾胃就贴足三里。南京同仁。

0: 中书架摆满书籍，笔墨书香萦绕满屋。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常年撰写乡土散文、教育随笔，记录乡村变迁、人生感悟，留存乡土记忆。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乡村公益建设、文明宣讲、家风传承等各项志愿活动。村里开展文明新风建设，他主动担当义务宣讲员，走村入户宣讲文明家风、敬老美德、科普知识。村里举办文化活动，他主动参与策划，提笔书写对联，创作文艺作品，丰富乡村文化生活。邻里乡亲遇到难题，他热心相助，耐心调解，化解邻里矛盾，传递温暖善意。半生育人守初心，暮年余热暖乡邻。如今82岁的张景明虽已是耄耋老人，却依旧精神矍铄，身姿挺拔，眼神清澈坚定，心态积极乐观。别人的晚年是清闲度日，安享余生，而他的晚年是热爱不息，奉献不止，价值不减。他用十几年的无偿坚守诠释了师者初心，用一生的善良奉献诠释了老有所为的最美乐养姿态。面对众人的夸赞与敬佩，张景明始终谦逊平和。人老了，只是岁月的变化，不是生命的落幕。养老最好的状态，不是无所事事虚度余年，而是心中有热爱，眼中有光芒，手中有事情。能发光就发光，能发热就发热，能做事就做事，在平凡的日子里实现自我价值，便是最好的晚年幸福
1: 夏天。但是越舒服的居家夏天啊，越容易悄悄地落下一些毛病。很多人一天四五个小时甚至半天时间都是久坐在沙发上，靠着枕头，空调是对着后背脖子一直吹，表面上是乘凉放松了，实际上咱们的后背、肩颈、脾胃、腰腿一直是在被冷风持续的侵袭。久坐不动，空调久吹，身体不发汗，湿气排不出去，寒气顺着张开的毛孔直接钻进咱们的经络脏腑里，这些啊都是我们现代人最重最隐蔽的寒湿来源。那现在不妨在家里备上咱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温通经络，驱散寒湿，补足阳气。现在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可以到手10盒300贴，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电话得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去搜索迎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现在正值三伏阳气最鼎盛的时候，毛孔稳定张开，经络舒缓，草本的药力渗透更稳更深更久。咱们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选用的都是道地的草本古法配方，艾叶温经散寒，专门化解我们久坐堆积的肩颈的寒气，干姜温和护脾胃，改善空调吹出来的寒气导致的胃寒腹胀怕凉，肉桂扶阳固本，补足久坐人群的亏虚气血，让人不疲乏不虚弱。白芷黄芥子通透经络，把堆积在后背关节多年的老寒湿啊，一点一点的代谢掉，拔出来。最后呢，甘草调和药性，温和不刺激，在家贴敷时间啊，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温和渗透，不会灼伤皮肤。400-710-1900，大家抓紧时间贴起来，99元10盒300贴，大人小孩都可以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迎江南精选。 南京秦淮区的徐叔叔说，常年居家，以前每到换季啊，这阴雨天双腿发沉，关节酸胀，总觉得身体沉沉的，湿气排不出去。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从去年就开始贴，今年是第二个三伏。

说感受非常的不错，很明显的就是在空调房久坐也不会那么难受了。徐叔叔刚才又订了一组，现在家里老小一起贴三伏贴，果然是老祖宗的智慧。是的，三伏贴就是利用三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把寒湿拔出去，固本养阳，像秋冬容易犯的一些老毛病就可以减轻了。这就是冬病夏养。好，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99块钱10盒300贴，去年我们是6盒啊，今年我们是10盒，一共是300贴，一贴3毛钱，抓紧时间，4007101900。

0: 天，但是感觉腰腿啊明显更通透了，日常遛弯买菜都非常的轻松自在。说今年继续贴，明年还要继续贴，因为三伏贴要连贴三年，还把这款三伏贴推荐给了一起下棋的老伙计，谢谢400710-1900 400710-1900 1900，抓紧时间，99元10盒300贴，原先我们是99元6盒的，今年我们做回馈，99元10盒，只有前10000组，400710-1900。我们俗话说冬养三九，夏养三伏，这个养生逻辑别搞错了。夏天毛孔是全开，吸收天地之阳气，排除体内淤积的寒湿，秋冬呢身体阳气足，御寒能力才会更强，所以冬天治病是补救，而夏天养生是预防。所以现在各位赶紧把三伏贴贴起来，99元10盒300贴，推荐贴敷时间是2到4个小时，正午时间最佳啊。三伏贴这款是家用三伏贴，不用去到啊医院呐、中医馆去排队了，它更符合国人的体质，只要不是有皮炎的、皮肤破损的，或者说孕期人群都可以正常贴敷，全家老小都可以用。99元10盒300贴，如果家里人多的话，就订2组，2组会多送1盒30贴，就是到手198元630贴。400710-1900，微信的下拉菜单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江苏省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南京南部、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南部、镇江、泰州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南京北部、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北部、泰州北部、宿迁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摄氏度。省应急厅、省防检救灾办、省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其中本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6到37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了解到，自9月24号起，厦航将新开南京至新加坡、南京至河内两条直飞航线，都是每天一班。同时，原有南京至吉隆坡航线时刻呢，将优化调整为上午时段直飞。8月5号起，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日本熊本县政府昨天发布消息，熊本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名的民众避难。地震发生之后，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断水断电，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带来困难。熊本县的冰川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之后呢，当地许多房屋受到损伤非常严重，部分居民至今仍然无法正常的返回家中生活。截止到7月31号晚间，当地的供水供电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0: 且不是给您那种十天二十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大瓶装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董杰。在这里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有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永刚。吕所长您好。
3: 大家中午好。
0: 近期啊，国内资本市场和硬科技领域啊，是迎来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磅时刻，就是在这一周的周一7月27号，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创下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记录，企业开盘市值一举突破了3.3万亿元，成功登顶 A 股总市值榜首，终结了多年像银行、能源、传统消费企业垄断 A 股市值王座的格局，更是 A 股35年以来首次由半导体硬科技企业拿下了市值第一的宝座。这场万众瞩目的资本上市不仅上演了硬核科技企业的逆袭大戏，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迎来价值爆发，造就了一波行业造富的热潮，更让背后长期深耕布局的合肥国资出圈全网。凭借上市首日行情预测，合肥国资

0: 那同时呢，就是我有这样一个产业发展之后呢，对这种芯片啊，对这个存储器，它有内在的这种需求，所以说它本质上实际上是有产业支撑的，而且这种产业支撑不光是有本地的产业支撑，而且刚才讲的还有广阔的，实际上甚至是全世界的这种市场的蓝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前沿技术突破，而且始终是瞄准到这种产业化跟商业化的这种应用。我觉得这一块来说呢，它一开始这种投资实际上就奔着我们刚才讲的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融合的角度，就是就想着产业化跟商业化这种就是全方位的这种突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就是合肥的这种国资的投资方啊，他是懂科技的，同时他也是懂市场的。
1: 嗯，没错，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过了，现在这个合肥国资委他这个账面上持有这个长兴科技的市值已经是10000亿了。我们要知道一个省会城市它的一年的 GDP 也就是1-2万亿啊。就这么一瞬间持有长兴科技使得他们的这个账面就已经达到一个城市的这个 GDP 了，相当不得了啊。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那么合肥这个模式到底能不能成为全国复制的模板哈，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会和大家继续聊到。那么稍后我们再回来。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你不需要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也不需要妄想伤疤暗自身上，过往的荆棘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常怀乐观心态，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移动爱家，服务到家。江苏移动服务全面升级，上门检测网络，全屋组网，告别卡顿。 AI 服务上门指导，畅享智能生活。更有电视升级服务、适老改造服务，4大场景，10项承诺，一个电话，专业工程师为您送到家。移动爱家，让服务更有温度。
3: 关于长兴科技的，在7月27号，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市值达到3.3万亿元，开盘就登顶 A 股市值总榜，成为新一代的市值冠军。这是 A 股35年来开盘阶段市值王座首次由半导体硬科技企业摘得。长兴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是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目前全球具备 RDM 完整能力的 DRAM 厂商仅有

0: 丹星、SK、海力士、美光与长鑫等几家。也正因为如此，长鑫从一迈入上市进程就备受市场关注，并成为科创板史上最大 IPO。 它的上市不仅是一场资本的盛宴，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中国产业重心的趋势性转移。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和吕所长一起探讨的是什么呢？就是合肥的这个出圈模式它的秘诀，对吧？那我们接下来还想继续就这个话题再深入探讨啊。那合肥的厉害之处不只是单纯出钱投资了，我们看到的是靠着合肥国资的信用背书，长鑫吸引了一大波半导体上下游智能汽车、云计算行业的龙头企业纷纷入局，慢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就连厂区周边都形成了成熟的商业配套。有人把这总
1: 结这种突破，所以说那这样的话来说呢，我们要对困难啊一定要有清醒的认知，但同时呢，我想这个豪情是要有的嘛，否则不会有这种长盈科技这种企业的这种出现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相信，真的就是通过这么多年啊，我们的这种可以说扎实的这种基础啊，我们现在整个综合的创新生态的这种形成啊，你看现在很多成功的企业已经出来了。所以说，你看一旦这个有些企业它跑通了整个的这种甚至商业化这种环节之后，它的这种标杆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
0: 对，给更多的企业带来信心了。
1: 对，你要知道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一旦有人成功了，你想他的这个示范性带动力得有多强啊？
0: 对，
1: 多少人想跃跃欲试是吧？想成为下一个这个长鑫科技，或者参与这样一个新的这种企业的这种创造当中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既要这个看到这种挑战的艰巨性，同时呢，就是也没有理由啊，就是不保持这种战略定力跟信心啊。
0: 没错，你像长鑫科技的这个十年冷板凳啊，真的十年冷板凳，一朝登顶资本市场。

0: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上午，随着 G553714 列车从雄安站开出，雄商高铁河北段正式进入了运营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出最后的冲刺。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终点是山河杭高铁的商丘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商高铁向南串联起了商丘至合肥高铁、合肥至安庆至九江高铁，衔接在建的南昌至九江高铁，连通了南昌至赣州的高铁、赣州至深圳高铁、广深港高铁，贯通形成了南北高铁的通道，区域路网的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今天发布公告称，近日观众反映有社会人员冒充国家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名义，从事引导公众扫码收集获取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活动。对此，国家博物馆高度重视，特此发布严正声明，国家博物馆从未授权任何机构、个人在馆外的公共场所开展扫码入群、信息采集等活动。凡是以国家博物馆的名义进行的此类活动呢，都与国家博物馆没有任何关联。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国家博物馆的合法权益，国家博物馆将依法保留追究相关组织及个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在此，国家博物馆特别提醒公众，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切勿轻易的扫描带来一些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如果发现有组织或个人呢，以国家博物馆名义进行非法活动的话，请及时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今天，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正式施行。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呢，必须登记并悬挂专用的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应该在停用之日起的30天内变更普通号牌。同时，新购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应该是符合2024年版本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并列入北京市的产品目录。国际方面的消息，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扎帕罗夫当地时间7月3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尔彭阿塔市与来访的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签署同盟关系条约。扎帕罗夫当天与阿利耶夫举行会谈之后呢，向媒体发表声明。扎帕罗夫表示，两国签署同盟关系条约是元首会谈的一项重要成果，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新的阶段。美国媒体7月31号发布消息，今年七月呢，有望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与此同时，新一轮的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高温天气预计还会将持续。据了解，截至7月29号，美国今年七月的平均气温较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大约是1.4摄氏度。尽管最终的七月平均数据呢，要等到8月初才能公布，但是媒体预测呀，这数字有望刷新2012年七月创下的记录。今年七月呢，将会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当地时间的7月31号晚上，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火山区发生了4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根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的监测，地震发生在当晚的19:46，震级达到4.7级，那不勒斯震感明显。当晚22点，同一区域再次发生了3.8级余震。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10人受伤。受地震影响呢，多地出现了断电、建筑物受损等一系列的情况。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最近南京天气特别单调，主打晴热， 最高温。

0: 度达到36至37度。要提醒你，天热的时候胃口也会比较差，要多吃绿豆汤、冬瓜、西瓜等消暑食物，少吃油腻辛辣，空调温度也不要开太低，26度左右最合适了。那么进出门之前要先适应一下，避免一冷一热感冒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张云、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
1: 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动不动就感觉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辅酶 Q 时，养护心脏特别好。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10，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大瓶装辅酶 Q 10。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此前也有媒体报道，2025年河南某一个景区的 NPC 被游客锁喉索要银票，长春动植物园的雪饼猴遭到游客扇巴掌，甚至有一些顶流的 NPC 还宣布退圈了，称自己赚的全是窝囊费，直言还有人打我的脸，还有人亲我，还有人往我怀里摸等等啊。那因此类似事件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在沉浸式文旅已经成了不少景区的标配， NPC 互动成为重要卖点的同时，各方包括游客不能把演员真的当成 NPC， 相应的互动的规范还有劳动的保障也都要尽快明确，毕竟 NPC 只是剧情里的角色，现实中的他们首先是一位劳动者啊，不应在劳动保障体系里面被无视啊。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将景区 NPC 纳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应指导文旅企业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依法合规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协议，合理确定薪酬待遇、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安全卫生条件，探索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参保办法等，这类意见就很值得参考。无论是游客还是用工企业都应该明白， NPC 首先是一位劳动者，他不是现实当中的消耗品，游客购买的是互动体验，而不是侵犯他人身体和尊严的权利，企业追求的是沉浸感和商业价值，也不能以劳动保障的缺位为代价。另外，对监管部门来说，也应当顺应新业态的发展，加快厘清多层用工中的责任链条，让每一位 NPC 受伤时都能找到明确的责任主体，而不是在层层转包当中被

0: 踢皮球。比如在这起事件当中，游客既然已经加了微信，在实名制的背景下要找到他恐怕也不是难事，相关部门不妨及时介入，帮助受伤者维权。总之，只有当劳动保障不再有盲区，沉浸式文旅才能真正沉浸的心安理得，游客玩的尽兴，演员干得安心，行业才能更走得更长远。
1: 先锋观察，
2: 先锋观察，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0: 7月25号，一个来自北京的45人含3名领队的户外徒步团被困于河北网红野山一牛渠，直至26号凌晨2点左右才被当地救援力量营救下山，万幸没有人伤亡。据媒体报道，有队员质疑称，在发现路线无法前行之后，领队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求助，最终是一名队员自己拨打了报警电话。事后涉事的户外俱乐部做出道歉，并提供补偿措施，除了全额退款之外，向每位队员补偿与团费同等价格的现金，以及一份一年内京郊单日徒步免费名额。道歉和补偿并不足以消解追问，就是当地政府明明早在7月8号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前往一牛渠开展野游活动，那为什么仍有商业徒步组织冒雨进山呢？领队在迷路之后为什么迟迟不报警，非要等到队员自己拨打求助电话？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的不仅是某个商业徒步组织的失职，更是户外徒步热潮之下安全与生态的双重隐忧。近年来，类似户外徒步被困甚至酿成悲剧的事件并不鲜见。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 41.2%， 其中受伤272人，死亡131人，失踪37人。山地是事故最集中的区域，全年记录事故379起，占总量的80%以上。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救援在反复提醒，野山之野并不是只有浪漫的想象，更藏着致命的危险。此次一牛渠被困事件中，队员的质疑不无道理，就是42个队员只配备3名领队，在多名队员是徒步小白，甚至团队当中还有孩子的情况下，没有携带头灯、保温毯等等基本的装备，领队们明显没有走过这条轨迹，在迷路之后犹豫不决，迟迟不求助当地的救援。这一连串的低级错误暴露的是商业户外徒步行业长期普遍存在的乱象，组织门槛低，领队资质模糊，风险预案缺失。一些户外徒步俱乐部用初级难度、全新线路、不人从众等话术吸引参与者，却将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置之脑后。更深层次的追问在于，户外徒步与生态保护安全如何兼顾？在社交媒体时代，大量野景点被包装成人间仙境、秘境打卡点，吸引无数人前往。而这类没有开发区域往往属于生态脆弱地带，频繁的人类活动会导致植被踩踏、土壤板结、水源污染，甚至干扰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一边是公众日益高涨的亲近自然户外运动的需求，一边是生命安全和生态保护的红线，二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单纯依靠意志

生分岔口，没必要在不值得的小事上白白的消耗自己，您说呢？欢迎你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别拿消费者的认知盲区去挣钱，这钱挣得不厚道。其实作为消费者，普通的老百姓想要的东西很简单嘛。哎，大家走进超市，拿起一盒牛奶，也不用掏计算器，不用上网查百度，看一眼就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值多少钱。你买个牛奶，不要像解奥数题那样那么累烦心。到了这一步，市场的竞争才能回到品质本身，大家到超市买东西才能踏实放心嘛。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
1: 吗？人工智能会觉察出你的喜好，接着跟你就搞成共振。人工智能默认的也是这样的，但如果学会了软编程，你也可以让人工智能当一个键程嘛。键就是邹忌讽齐王纳谏的键啊。说到底，人工智能是一个工具，能不能用好还是看人呢。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个6岁女童在上海交大附属新华医院接受了全球第一例脑部碱基编辑人体实验，后来死亡。这件事情辗转曝光以后，引发了全网的广泛关注。这个女童她是患有罕见病的，主要表现为语言、认知、运动发育迟缓，一般不会直接危及生命。女童的家属通过病友群联系到了研究院的邱子龙团队，家属自筹了86万美元，约合582万人民币，承担了实验经费。医生通过腰椎穿刺，将携带了基因编辑器的病毒注入了女童的脊髓液，随后女童出现了严重的肾损伤，住进 ICU 之后死亡。产权问题按说应该是明明白白的，对吧？我的东西我做主啊，我花钱嘞。如果说防盗抢，正确的机制呢，也应该是车主报警，警方启动相关机制，然后定位或者锁车，这是比较合适的机制。如果跳开了中间环节，车企本身就能够拍板，他就能看你在哪儿，这似乎就有点奇怪啊。第三呢，极客方面说这是行业内普遍采用的一种机制，那这方面可能还得进一步的核实，不能光听一家之言吧。本周咱们也谈了这么一件事儿，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最近被曝光毁坏书籍，他们通过服务商批量的收购了稀有的书籍，利用高速机器切书，就把书切散，扫描相关的内容用来训练人工智能，可是这就把原来的书给毁掉了。媒体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啊，为什么这么来呢？2022年之前出版的书籍，它不含任何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而现在互联网上存在的内容已经基本上被各个人工智能企业拿去训练。要想把人工智能训练得更加的聪明，你需要那些不含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怎么办呢？以前市面上流动的纸书就变得很有研究价值。 Anthropic 在市面上搜了不少的冷门书籍，甚至是

稀有书籍，把这些书拿来做企业的数字资产。可是舆论普遍质疑啊，你这一两百万册的就这么销毁，美其名曰数字保存，这简直是自私至极的行为。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当时谈了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个新闻啊，首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人工智能参与的文字，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稀缺资产。互联网上的都已经扫遍了嘛，这就意味着相关的语料已经变成了稀缺品，甚至呢，有可能会走向绝品。大语言训练模型它的语料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也许以后会出现路径变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市面上的那些冷门书扫描该不该呢？我认为该，因为一本书不扫描，在很长的时间里面能有十几个人看就不错了嘛，扫描了才能成为永久存在的智力存档。但问题是一家企业能不能或者该不该垄断相关的知识。正确的做法似乎应该是你扫完了你先用，但是相关的资料你应该发到网上，至少供大家能买啊，回头买都不能买，人类的数字资源

0: 手十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担心不会贴，附赠穴位图，在家躺着就能贴。99元十盒300贴，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
2: 出来。湘西阳城县平泉村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村落，连片的老宅院藏着几代人的生活印记。这些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村里的年轻人陆续进城务工定居，很多的老宅也就常年的空置了下来。
3: 大概都是10年以上了，10年以上没人住了，在城里的比较多一点，老人倒是在子女家住了。
2: 在发现路边那户老屋被盗以后，这老杨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这空了十多年的房子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小偷到底在图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惑，他索性就沿着村里的巷道走了一圈，挨个查看其他空置老屋的一些情况。这一看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
3: 就让开着他们的说，门口的说别到了，也是干的嘛，开开里边是什么东西。倒是把那怪门开的，想那个别了，这个衣服全部放在摆在街上的嘛。哎呀，
2: 这短短的一段乡道里，好几户空置的老屋都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门锁被撬开了，屋里的衣物杂物被翻得满地都是。村里进了贼的消息很快也就传开了，大家人心惶惶，
3: 是有种恐慌感，要东西不东西，反正是也不想进到我家去，把这弄成这乱咚咚的贼样。
2: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老杨和其他村民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以后，民警赶到了平泉村，可是调查刚一开始，他们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公安局河北派出所办案民警，
4: 老百姓报案就是说自己家的旧房就是被盗了，但是他呢也不具体，也不清楚就是自己具体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2: 民警询问了几位老屋的房主，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的线索。民警对现场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发现所有被盗房屋的状况都高度相似。
4: 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被剪断的锁就随意的扔在地上，那个门全部都开着，然后站在门外往里边看，就是房间里边的各种东西全部都散落一地。
2: 都是暴力撬锁，翻箱倒柜，可是这屋里到底丢了什么谁都说不清。这样的案情让办案民警也觉得不合常理。
4: 确实挺奇怪的，因为这种房子里边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一般的这种盗窃的犯罪嫌疑来说，他们肯定是找那种比较值钱的东西啊，比如这些现金啊、金银首饰这些之类的。但像这种房子里边的话，绝对不可能就是会有这种东西嘛。
2: 这就奇怪了，不图钱财，不为贵重的物品，嫌疑人费尽周折潜入空置的老屋，他们到底在找什么呢？随着走访的深入，零星的一些线索也就慢慢的出现了。
4: 有的人他就知道说自己的父辈就是有那个小瓷瓶，还有那种铜钱，这种比较老旧一点的物件，他们说是这些东西丢了。
2: 结合村民的回忆，警方初步的判断，嫌疑人的目标很可能是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民间老物件。由于涉案的家庭数量多，作案手法高度统一，派出所立刻将情况上报给阳城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的勘查民警随即赶赴现场。阳城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中队办案民警，
5: 现场上因为他这个是旧房，长期无人居住，灰尘特别大，对提取这个指纹的设备和提取 DNA 的设备进行了处理，发现这个生物物证就特别少，然后对这个地面处理的时候发现了足迹。
2: 老屋里常年无人打扫，

0: 面积着厚厚的灰尘，嫌疑人的足迹也就清晰地留存了下来。通过对鞋印花纹尺码的比对分析，民警初步的判断为两人结伙作案。结合高度一致的作案手法和足迹的情况，警方很快得出结论，这起连骗老屋盗窃案是同一伙人所为。
1: 通过这个作案手法，然后现场足迹，虽然 DNA 上没有突破吧，但是我们通过这些东西也把这个案件串在了一起。
0: 在确定为同一伙人作案以后，警方展开了进一步的侦查工作。民警一边围绕平泉村逐户的走访，寻找可能出现的目标线索，一边调取村口以及周边道路的监控录像，试图还原嫌疑人的进出的轨迹。
2: 所以他被盗的时间基本上不确定，范围特别大，我们如果去排查的话，它不是三两天的事，所以我们去调查走访很难发现这个目击证人，并且这个村庄比较偏远，居住的人也比较少。
0: 走访调查没有收获，那么监控排查也就成了唯一的突破口。平泉村内几乎没有监控摄像头，只有村口主路上装了一处监控。民警调取了监控，并且将案发前半个月的视频进行了细致的回看，终于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3: 一名穿迷彩服的男子背着一个袋子出现在案发现场，顺着这个坍塌的院墙攀爬进去，进入到这个房间。从监控中看见他拿着这个手电，在这个房间里边有灯光晃动的影子，在里面应该是在翻找些什么
0: 门。有的人家丢了银元和铜钱，更多的村民则表示家里只少了一些不起眼的旧杂物、旧瓶罐。
2: 有些呢，顶多是丢个锁片，一幅旧日历，还有的丢一些旧筷子了、旧碗了、旧碟子了，还有那个老百姓装盐的那个罐子。在这些被盗物品之间，我们寻找一个共同点，就发现这些被盗物品都是一些比较旧的、年代比较久远的。
0: 零散的线索逐渐的汇聚，也印证了警方的判断，这伙流窜作案的嫌疑人目标十分的明确，他们专挑农村老屋里的各类民俗老物件来下手。随着案发范围不断的扩大，警方也将监控排查的半径从单个村庄扩展到了全县所有案发乡镇的公路卡口。通过对多个案发时段、多个路口的监控数据进行交叉比对，一辆外地牌照的白色轿车逐渐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2: 我们通过视频追踪，在被盗的家户的几个村庄周边发现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这辆车还是外地牌照。一辆外地牌照的车怎么会出现在阳城的这些偏远的乡村呢？
0: 警方随即调取了大量公路卡口的照片逐一比对，很快发现了更多的反常细节。
3: 发现车内基本上是两个人出现，有时候还会出现将遮阳板放下或者是戴口罩。
4: 继续摘钥匙吧，就他出来跑了一趟。
5: 百件涉案旧物送检鉴定结果一出，案件性质陡然升级。
3: 查扣的105件老物件中，经省国务院鉴定是54件为一般文物。
2: 我们盗窃一户人家的这个价值并不是很大。
0: 根据高某的交代，他经手的各类老物件都运回老家统一存放，然后再找机会进行转卖。警方随即赶赴高某的住处，起获了大量赃物。现场的景象让办案人员都感觉到意外，这里存放的不只是从阳城盗窃来的赃物，还有高某常年通过各种渠道收购的各类旧物件。
2: 高某对这些被盗物品以及他平时转卖的这些物品进行了一个专门的分门别类，比如说有瓷器的地方、有字钱的地方和一些有旧物的地方，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摆放，俨然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0: 接着落网，两人已经流窜阳城多个乡镇，盗窃空置老屋40多户，各类老物件共计105件。而贾某等人不知道的是，这些他们自以为不值钱的瓶瓶罐罐，经专业文物部门鉴定以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认定为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文物。

0: 法国的105件老物件中，经省博物院鉴定是54件为一般文物，然后被盗的文物经第三方鉴定机构评估也达到5000余。
1: 根据我国文物定级标准，一般文物是指具备一定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但是尚未达到三级珍贵文物定级标准的可移动文物。而在一些人的眼中，这些旧瓷罐、老铜钱不过是一些不起眼的老物件，市场价值不高。但是从文物保护
2: 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人生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顺境总会和逆境相伴而行。躲避不是办法，人生没有捷径，经过弯路才能迈向成功。我是铁坤，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和你一起多一点努力，少一些遗憾。江苏移动上线小办智家小程序，一个应用轻松掌控 AI 模界、智能眼镜等各类穿戴设备，还能远程控制全屋智能终端，一键掌控全屋智联，智能生活原来这么简单。江苏移动小办智家，让智慧触手可及。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初广西恒州

0: 次被激流冲走，最终他滑到了兄弟的身边，两人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段洪水里的过命交情。莫贵成，他是广西贵港的一位养虾人，经营着80亩的虾塘。前不久，相识多年的好友李伯杰加入了他的活虾生意。他们原本打算着联手把虾塘的规模扩大一下，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不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更让两人一度身处险境。李伯杰回忆，
1: 那时候那边虾塘停电嘛，停电之后我跟老莫那里搞了半天，然后把那个发电机搞起来了之后，另外一个基地也停电了，我就留守在那里看那个发电机让它正常供电，然后老莫到另外一个基地发电嘛。
0: 李伯杰所说的这一天正是7月6号，罕见的暴雨和上游洪水让贵港多地被淹。当时莫贵成在樟木的虾塘抢修被大雨冲坏的电路，李伯杰则守在50多公里之外的另外一处虾塘。李伯杰回忆，
1: 8、9点钟左右，那水到这里了，淹过膝盖了。那水，怕那个虾跑出来，拿一张网拦过去，结果一拦过去，那网直接冲走。
0: 水位不断上升，李伯杰开始着手自救，并且和莫贵成保持通信。但由于信号断断续续，两人的沟通并不通畅。到了7号凌晨，洪水水位上涨迅速，李伯杰已经无法撤离，他只能爬上虾塘最高的铁皮房顶等待救援。
1: 反正只想着自救，那时候其他想法都没有了，有点麻木了。大概是凌晨2点到3点的时候，有半个小时左右，我是非常绝望的。那段时间我甚至给我老婆发信息，可能回不去了。我说，
0: 当时李伯杰向不少救援力量寻求帮助，但是由于人力不足，一时间难以有人前来救援。7号凌晨4点左右，莫贵成的手机终于有了信号，快撑不住了，急，弹出的多条紧急求助消息让莫贵成坐不住了。
2: 因为他本来心理承受能力就比较强嘛，那他既然给我发了这几条信息过来，说明很严峻的情况了。其实我也容不得想得多了，就直接出发了，就这样子了，救人，我就直接有这个念头。
0: 没有任何的犹豫，莫贵成立马动身，一块泡沫板、两根麻绳、两个救生圈、6、7块饼干和饮用水，这就是他带上的全部的装备。天还没有亮，莫贵成就开车前往李伯杰所在的西江教育园附近的虾塘赶了过去。
2: 救援链我们已经也联系了，但是初期灾难发生初期，你想要也是到处都需要救援嘛，优先肯定是优先把那些老人小孩这些弱势一点的群体先优先救援嘛。那我们这种年轻一点的是吧，实际上我对这个救援过程还是相对有把握，所以说我就自己进去了嘛，反正我就一定要到那边就把他什么见到他人接上他人嘛，什么这样子嘛。
0: 一路上雨还在下，最快的高速也已经封路，莫贵成靠着导航开到距离李伯杰所在的位置3公里处的时候，洪水把他给拦住了。当时天已经亮了，原本熟悉的地形此刻被洪水给淹没。莫贵成没有犹豫，停下车以后划着泡沫板一头扎进了洪水中。
2: 中途我手机到半路的时候就没有电了，他这个时候就更加的担心了，然后我滑的就更加快了嘛，就是一心一心只想着进去救人了。当时水流那么急，进去害怕肯定害怕的，但是相对于把他救出来这个更重要嘛。
0: 在湍急的水流中，莫贵成他多次遭遇险情。
2: 从外面农场这边灌进来的水是很急的，我也被冲往下游，我是猛滑，因为我那时候开始不懂嘛，看情况不对一直在原地在滑，后面不行了，我就把船摆一下，然后就往滑到树边靠了一下，我在觉得身体大概有补充了能量嘛，补充了两个饼干，然后后面就说我就想到一个逆水行舟嘛，这个成语嘛，然后水

0: 哦，最后这件事故的定性就是说，就是首先我并没有跟对方发生碰撞嘛，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交警也没有证据证明就是我撞到人家了，所以说这起事故，交警没有给我定责。那交警开的什么事故证明吗？对对，事故证，事故证明里关于你的存在，这个是怎么写的呀？事故证明里面他是，他没。
1: 他也没有说我撞到他。
0: 那不，那怎么，在手边吗？事故证明。
1: 他描述的是，就是说，说我示意同向的这个人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什么某某电动自行车，违反规定搭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某某某行驶致死。然后呢，某某某又受某某某的车辆受外力影响摔倒，造成他受伤。然后就这样了。
0: 那对方是个什么情况？就是当时你听那声响，现在我们因为交警调查，我们现在回头看当天发生什么，就是确实是你身后有一个人摔倒了。
1: 哦，
0: 是吧？啊，对，那个摔倒那个人也是骑的电动自行车，是不是？
1: 对，然后还带人了。
0: 然后，然后两个人都没有佩戴头盔。然后呢，但是这里边说你们俩没有发生刮蹭，有这句话吗？刚才读的。 他下面，因为我有那个交警当时扣押我车辆做了一个车辆痕迹鉴定，痕迹鉴定上面明确表示出我们两辆车没有发生碰撞。
1: 没有，就是原文没有发生碰撞这四个字是存在的吗？我来查查。
0: 你不要自己理解，就是没有划痕迹鉴定，他有没有最终得出没有碰撞这四个字，这很关键。他是这么说的，说。
2: 经检验鉴定，我驾驶的两轮电动车与某某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车身未检，见有明显接触碰撞，碰撞所形成的相互对应痕迹，
0: 这没有痕迹，但是在这份这个事故证明和这个鉴定里边没有说你们没有发生刮蹭或碰撞，没有接触，这个没有明确，对吧？只是说没有看到你们刮蹭的一审判决没有要上诉，但是这是他的权利啊。但是我请你来呢，是请你专业的帮他判断一下他上诉的必要性。
3: 他上诉可以上诉，但是如果你上诉没有相反的证据，或者没有刚才我
0: 不平呗，你凭不上啊，能怎么办？
3: 还有那个律师申请跟我说过，他说这个要是提不上上架，他说不，他不知道。
0: 那就是了，他是替你们把材料递过去之后，人家鉴定机构说律师才知道的是吧？那我觉得你们做的不对，你们自己身体状况自己心里不清楚，你应该虽然啊，这个律师是交警队找的，他是到那找活的，也虽然你们签的是一个这种风险代理。什么叫风险代理？就是他帮你办了事儿了，但是因为没拿到钱，告了他，你就应该告知他这个。 事情的全貌啊，
4: 之前也没有考虑到这些。
0: 那人家律师不白忙一场吗？如果你最开始在交警队跟律师说，你说这个腰椎啊，几年前干活还是干嘛的就受过伤，那人家可能就会不接你这个案子了。但实际上你们自己去递交材料，这事也不复杂。但是你是移
4: 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块9起，白菜日
5: 关注。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今晚的盐城奥体中心将会有一场关键三分大战，盐城队主场迎战南京队。 盐城队唯有全取三分，才能重新夺回联赛领头羊的位置。而对于南京队而言，本赛季已经完成的7场比赛当中，2胜3平2负7分，排名第7位，恰好卡在了季后赛资格线的边缘。那谁能赢得这关键的三分呢？

0: 马上连线本台前方几队南京队的比赛，欢迎各位到时收听。而江苏省气象台今天也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体感炎热，建议各位前往现场看球的朋友呢，携带降温装备，比如说是可以携带的小风扇降温，还有呢是要穿宽松透气的浅色服装，随身要记得携带防暑降温药品，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十滴水、人丹等等。高温天气观赛呀，一定要备足饮水，科学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口渴喝的时候呢，要少量而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如感觉到不适，一定要及时向现场的工作人员去求助。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0: 接下来关注其他省内新闻。炎炎夏日，气温持续走高。

0: 话术吸引购客，实际服务与承诺不符，有的商家直接失联；二是服务质量难如人意，视频课程音画不同步 ,APP 频繁黑屏闪退，软件判定不准确；三是培训推介暗藏猫腻，通过自媒体低价引流至私域，再推销高价低质课程；四是退款承诺遥遥无期，口头承诺不学可退，无效退款，实际拒绝或拖延。
1: 上半年长三角地区消费者投诉较多的领域还包括旅游消费信息有误、线上平台低价引流、以醒目大字标注优惠价格却以极小字体隐匿附加收费、限制性条款引发低价展示高价结算、不法分子利用情感铺垫制造信任放大焦虑、假借健康讲座实施隐性营销诱导购买高价商品、预付消费条款不公、通过
2: 实现诉求全口径归集、构建一站式服务闭环、提高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度。
3: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4: 唐古拉，蒙古语意为雄鹰飞不过的高山。就在这片自然条件严酷的土地上，青藏铁路翻越过山脉的海拔最高处，向南进入广袤的藏北草原。铁路旁一座石碑以汉藏双语镌刻着一行字：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5072米。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需穿越长达550公里的连续多年冻土区，并经过可可西里等生态脆弱地带，建设难度极大。沿线生态极度脆弱，且伴有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跨越千山万水，穿越茫茫雪域，数百名武警水电部队官兵在唐古拉无人区安营扎寨。面对多年冻土区段，建设者采用人工挖孔施工，越是艰难越向前，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2005年8月24日，青藏铁路铺轨机将长长的轨牌稳稳地安放在唐古拉山口，这标志着青藏铁路成功穿越了施工难度为全线之最的冻土地段，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纪录被中国铁路建设者改写。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穿越冻土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实现了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期盼。这条在世界屋脊之上铺就的通途，孕育出了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通车后，那区支队七中队正式组建，成为武警部队驻地海拔最高的建制中队，担负青藏铁路无人区138公里路段巡逻任务，用青春和坚守保障天路的安全和畅通。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青藏铁路不仅是连通雪域内外的大动脉，拉近了西藏和内地的距离，还架起了迈向现代化的团结幸福天路。
5: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争鸣，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的福利活动，8.8块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哈，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各位试一下美善臣哈，它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现在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块8毛钱哈，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想要体验的朋友呢，一定要趁早，活动是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儿打。今天呢就给您发货，快的话呢明天就能够送到您的手上，晚上睡觉之前吃上2颗，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哈，记好美善臣8.8块体验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接下来这个关键词呢是生日快乐。江苏的听众听好了，好视力26周年庆，特意给咱们江苏听众准备了1000份王牌眼贴，无忧体验，眼睛干涩发痒千万不要错过，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都能够试试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眼贴品质，每个号码仅限一份，电话记一下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不方便的，那您就得有考虑用一下这好视力了。它采用的是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感觉眼睛特别水润透亮，能看手机电视，想看啥就看啥，送福利拿好礼。今天呢，咱们江苏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句生日快乐，购买都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10分钟之内是人人有份儿，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前面的节目当中啊，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各位抓紧时间，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咱们说这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啥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哈，人家每100克含辅酶 Q10 是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可以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平时啊，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动不动就感觉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上这辅酶 Q10，养护心脏就特别好。咨询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您自个儿买，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今天的江苏新闻广播暑期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100多啊！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哈，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大瓶装辅酶 Q10。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了，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咱们很多朋友现在都处在长期的亚健康状态，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无异于在身体里头啊藏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持续下降，各类小毛小病接踵而来，慢性病就慢慢找上门了，衰老速度也会悄悄加快，等到您去医院排队挂号，花钱受罪不说，还会拖累家人，那怎么办呢？今天呢，243年历史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打造了免疫双保险，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国家药监局蓝。

0: 海豚距离我国较远，需要到8月6号至8号前后，看副热带高压天气的形态，决定台风后续走向。若副热带高压系统强盛，台风将持续向西行进；若副热带高压系统东退，它将北上趋向日韩。目前，各类预报模式尚未形成统一结论，路径悬念需下周逐步明朗。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持续关注中央气象台权威预报。
1: 水利部的消息，据综合研判，八上期间，也就是8月1号到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八上期间，也就是8月1号至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珠江流域西江支流玉江、长江流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岷江、云南澜沧江和怒江、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将进一步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对降雨、产流、汇流、引进进行全链条精准监测和滚动预报，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强化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严密防御城市内涝，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
1: 另外，国铁集团透露，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以来到7月31号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暑运前夕，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实验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西至建德段、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西安东、佛山站等新站开通。这个暑运，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了路网，提升了综合枢纽运力。来自国铁西安局的统计数据，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
4: 西石高铁开通后的首个暑运，我们对车站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实验东站启用了负一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区。
5: 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6: 今天在首发位置上进行了6个位置的调整，而且我相信南京球迷通过今天的首发阵容，大抵能猜出来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战术思路。画面给到赛前两队的队长挑边，远征队的队长成的球王抄起来到门前，二点球要拿，哇，这个球对于远征队的两名球员稍微让了一下，因为皮球运行的轨迹在两人的结合部，前点头球蹭。王一凡的迅速的门球找机会，哇，目前比分领先，但是南京队进攻该提速的时候啊，一点都不慢。这一次是在边路，马甫瑜，啊，马甫瑜也是盐城籍的球员。边路看看。王希杰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王希杰呢，从他的成长经历来看，盐城人啊，出自江苏青训啊，此前你像在江苏队、苏州东吴、南京城市啊，现在也在南京城市效力，他是这个2024赛季球队的抢断王，覆盖面积非常广，所以在我们球迷口中呢，有一句叫加油王希杰，防守硬如铁。看看今天这场球，看看今天面对家乡球队啊，王希杰的防守端的表现，也看一看盐城队在进攻端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效率。画面又给到马甫瑜，马甫瑜也是盐城籍的球员啊，所以今天在赛前呢，有球迷给我一段留言，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说谁赢都是盐城赢啊，说王希杰、马甫瑜都是咱盐城的孩子，加油，各位加油！不管是盐城足球还是南京足球，我们都是江苏足球，我们在一起， 才是全。

全力以赴的苏超。画面给到看台上，今天这场比赛现场体感温度不会低啊，所以不管对于场上球员亦或者看台上的球迷们，都会提出更高的挑战来。落下来看转身，差一点。郑文轩，郑文轩这脚球因为皮球在他的身后，他得够着去踢。再来再来看看两边的攻防，今天腾帅一上来的位置是顶在了最前面啊，按照位置属性应该是他和马辅宇俩人顶在最前面啊，大家通过这个落位能够大体看出南京队今天落到低位的时候的落位大体是一个442。来左边路轻轻假动作趟了第一下，并不着急，45度起，二点球。今天二点球会是一个变数，刚才起球的是庞志超，就是那位上赛季让大家一眼就喜欢上的球员，眼中有杀气，脚下有章法，心中有渴望。那今天我相信大家在我们的报道当中也了解到，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是踢前锋出身啊，所以在我们苏超赛场，你像南通队的大亚黄蒋大亚啊，包括你像盐城队的申全书啊，既能踢中卫，也能够在球队锋线上有压力的时候顶到中卫上去。画面给到腾帅，腾帅我对他我觉得最棒的一句话就是当有就是在场上寻找空间创造机会。借此机会也提醒各位，成大市必有缘，看苏超和国联国联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成了他的

家俊是一个对位换人，另外换上将来，我们看看换下谁。伊格山斯坎达克和李家俊是一个对位换人啊，俩人呢都是中后场。李家俊上一轮比赛也是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换下唐淼，换上将来。从这个换人来看，是伊格山换下，换上李家俊，唐淼被换下，换上将来。我们是从对位位置上去给大家做介绍，是在中位位置上和中场位置上分别进行了一个调整。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暂停，因为天儿比较热。借着这个机会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锦三麦角刘英，本节目由锦三生物赞助播出。哇，这是踢了小30分钟，画面给到腾帅，这个男人叫小帅，腾帅的帅。看一看今天这场球，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南京队来说，一方面取得快速进球，那毫无疑问为他们在场上掌握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一方面是在进攻的完成度上，那此前的四个进球都是由腾帅包办，今天终于是有了新的增长点啊，这个对于目前的南京队来说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种收获。而对于盐城队来说，看一看啊，经过补水之后啊，大家体能啊体表温度降下来之后啊，重新投入到进攻的组织当中，能有什么样的变化和设计。其中大家注意到，不管是8号曾浩，亦或者10号温竹欣，在场上他们的活动的区域和范围相较此前都有一些变化。张成是这个点一定是盐城队的进攻强点，这段时间打的也是比较多，而且注意一个细节，曾浩也频繁的往他这一侧去游走，通过人数的增加形成小范围当中的配合。各位加油，画面是给到看台上盐城的球迷。其实在赛前有球迷给我留言说，我们苏超不只是赛场，更是生动的户外成长课堂。不管领先落后，球迷对于自家球队的支持。先来看胡淑明抄起来到后点，中路偏后点的位置上，但是一点的争夺上都没能够完全控下来。今天在后防线的身高上，两边大底是一个五五开。画面又再度给到王希杰，这场比赛对于王希杰，对于马辅瑜是面对家乡球队，但是对于场上队员们来说，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面对家乡球队是最大的尊重，也是最好的相逢。今天对于曾洪浩和胡淑明这两名球员来说，压力会和挑战是比较大的，因为进攻端需要他们串联，而防守又需要及时的收回去。今天中场两边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遭遇战，所以中场的人数是比较多的啊，人数一多，节奏一降，那更需要讲求对于球的控制。您看，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节奏其实并不快，但是在传球线路上，不攻防两边有3名球员站在传球线路上，这是很微妙的一个时机。后场稍微控一控啊，经过换人之后，南京队的两名中卫李家俊和王希杰，王希杰的长传也很有一套，到禁区看看，场上有两名球员倒在草皮上，一攻一防。裁判其实一开始是有利原则，但是这一次接触，南京队并没有找到第一时间迅速找到向前传的机会，而场上的两名球员应该是不是头部的接触，
所以出于保护。

0: 误球员的判断，所以吹停了比赛。
1: 让我们为两个队加油。
0: 再来看，这是后场的一脚长传，哦，这是头部的接触，这是头部的接触，所以裁判员吹停比赛。现场的 MC 一滴汗水都在锻造成通往胜利的台阶。这场比赛的身体对抗的强度以及快慢结合的节奏的变化很微妙，很有看点。当然看中场前点一蹭，看第二下，看第二下，哦，胡淑明的位置应该调整了，那么盐城队场上变阵了。

连带着中场的变化，我刚才一直在看，胡舒明拉到后防线之后，那中场是艾兹麦提木和塔尔江撤了回来，他和刘家伟站在中间的位置。看看南京队走边路，陈一博，嘿，孙晨书的解围是打在了队友的身上。上场比赛说话之间已经到了42分钟，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约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我们一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转换，奇瑞，刘家伟，对面手上有拉人的动作。在这场比赛之前，刘家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提到了，对于盐城球迷给他的盐城皮尔洛这个绰号，其实心里边是有一些不好意思，下来一定会好好训练，踢好自己的节奏，看看哇，差一点偏出了远门柱。这脚球打得非常突然啊，又是奔竹心。再来看刘家伟给奇瑞，奇瑞在边路面对两人的防守，哇，刘家伟一个假跑带开防守人，吸引了防守的注意力，然后在他的身后奔竹心。就是现在通过场上变阵，通过人员的调整，阵型的变化，能够感觉到在有球区域小范围当中，盐城队的进攻的完成度和威胁度在上升。我觉得这个对于盐城队的进攻毫无疑问是一个好事。当然对于南京队来说，那么接下来如何通过增加对于球的控制来形成有效的进攻的推进以及反击，这个是对于南京队来说接下来需要完成的。走外线，这一侧南京队第一下顶下来，中场附近曹一品往右侧去游离，在等队友。这个球腾帅第一下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唐淼下场之后，队长的袖标是戴在了腾帅的手臂上，

今天呢正好是8月1日建军节，所以我们刚才通过画面也能够感受到盐城的球迷们也是把铁军的精神带到了我们苏超的看台上，看看看看，抄起来，56分钟。

后端还有奇瑞，现在对于盐城队的进攻组织两条边路，包括中间，中间是小范围的短传，两条边路下底的传中45度啊，都开始出现了比较好的机会。而对于南京队来说，现在加强对于球的控制，在转换过程当中减少破坏性的出球，往边路领，这个选择是对的，马甫瑜并不着急。球权看看，双方抢得很凶，看谁能够拿到，又是吉瑞。哦，看看盐城队进了禁区，面对王希杰到中间，哇，防守球员立大功了，王希杰在前点的拦截，哦，小心在第二点门将出击，这个球对于攻防来说，攻防两端来说都一对一走外线。这球还没有出去，走外线，艾兹麦提姆和塔尔江突然一个加速。其实在昨天采场接受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采访的时候，黄永知道首先大家观察到他的肤色是降了几个色度，还是色号啊，这个毕竟不是我擅长领域。来来转换走，哎呀，还有张成世打了，打啊，这脚球被门将王一凡给稳稳的抱住。说在过去小一月的时间，因为盐城队根据赛程啊，中间隔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又正好赶上了三伏天，所以大家一直在勤于训练，色度会有一些变化。这脚球其实和上半场南京队那个请求王天润的那脚球很像，就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都是穿了一个小门，然后到门将身前啊，只不过从线路的威胁度来说，那个球是打了一个上脚，这个球呢是压着打，贴着草皮走。

0: 程帅，程帅也换了好几个位置。这样的话，主裁判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半场战罢，目前在比分上，客场作战的盐城队是凭借着王天润开场一分半钟左右的进球，目前在比分上是。
1: 您，长辈最需要的是陪伴，愿你我以温柔回馈岁月恩情。一人全球通，全家有保障。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可免费领取一份价值399元一年的全家保尊享版礼遇，电信防诈、综合意外、家财保障、第三者责任险、爱家服务包等五类保障，总赔付额度近百万。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
2: 接下来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变差，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要补充辅酶 Q10 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含量，是业内公认养护心脏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江苏新闻广播暑期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00多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

0: 只添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大瓶装辅酶 Q10， 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我们总忙着奔赴旁人的期许，总竭力顾及世间的琐碎，却常常忽略疲惫的自己。今天起，请告诉自己，累了就停下匆忙的脚步，烦了就放下心头的重担，疲了就拥抱松弛的时光，不必事事逞强，不必人人讨好。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学会与自己和解，用心呵护身心，从容奔赴人间四季。流量用不完，别浪费。全球通流量红包权益，把剩余流量像发微信红包一样转给父母、孩子、爱人，清点之间心意传达。银卡、金卡客户每月可转赠3次，白金�卡、钻石卡客户每月5次。全球通流量红包，流量不闲置，让爱连起来。
3: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4: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3: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4: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3: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4: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3: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4: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3: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0: 好的，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再度回到盐城奥体中心，来看一看双方下半场比赛的争夺。下半场比赛果然是我们在半场演播室所提到的，两支球队首先是在场上阵容上进行了微调。刚才我们点到名的带着暑假作业本的花志成同学啊，已经替换登场。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结合公共信号的提示，来观察一下两支球队在经过中场的调整之后场上的排兵布阵。
1: 换下32号马俊，
0: 马俊被换下。
1: 号李佳伟，
0: 李佳伟换上。
1: 换下77号
0: 曹一品被换下。
1: 换上8号邓雷。换下江南。换上68号
0: 邓磊。
1: 陈乔元，
0: 陈乔元也换上。这是南京队在中场的这个三个换人调整。一会儿我们队在中场这个防守的篱笆扎得非常稳啊，如果说传球球速4平8稳，或者说不能够传出出其不意的节奏是有点难的啊，对于盐城队的进攻推进是有点难的。现在往前送的这一下出不来啊，刘佳伟节奏有变化。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看看南京队的反击有意思，看看这次防守球员刚才申全书的预判非常精准。双方现在在中场其实又回到了上半场比赛同样的节奏啊，中场抢得非常凶，

虽然这个接触有一到两下，甚至第三下，哦，滕帅是要把这个球给带出来，但是没有带得出来，迅速跟刘家伟。滕帅，走边路，看看一个踩单车打在防守权的身上，看看转换，看看盐城队。奇瑞今天的状态在线，我记得上个赛季咱不点名了啊，奇瑞有过这个绝杀。看一看今天这场球，这是一次转换。那对于南京队来说，就像半场我们在演播室反复提到的，对于球的控制，现在南京队不像上半场比赛，尤其前35分钟那么自如。那这个时候，那如何通过在转换过程当中把阵型顶上去？啊，首先是把有球区域推的距离自家球门越来越远，那同时提高进攻的完成度，这是我们经常说的啊，最有威胁的防守是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您看，现在这种转换，看看盐城队的反击。手上有动作，但是裁判有力进攻并没有吹到边路，埃兹麦蒂穆和塔尔江在他这一侧抄起来到门前，哇，还有这脚球应该是受到防守圈的干扰，花志成没有能够清晰的看到来球的方向，所以使不上劲儿，哇，太可惜了。慢动作再来看啊，这是一次转换，刘家伟带球之后先没急进，有身体干扰情况之下，先是康振杰顺到了边路给到艾兹麦提穆和塔尔江，

类似于盐城队这边的文竹鑫。哇，南京队的这个时候的换人侵略性很强啊，换上两名进攻属性的球员，要把进攻带一带。啊，这又回到了下半场比赛开篇我们所提到的最好的防守，没准是进攻。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与 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一轮明月，知道生活当中所有的温柔，也见证了苏超赛场满场的热血。哇，差一点！今晚盐城奥体中心的上空虽然不是一轮圆月，但是月缺不折光。加油！需要灵光一现的表现和发挥，当然也为南京队加油。通过这个换人之后，我相信在进攻当中的锐度一定会有进一步的提升，这也是目前南京队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去形成转换的，甚至扩大领先优势的很好的阶段。给奇瑞，哇，这个时候现场的球迷在高喊着盐城队，高喊着南京队。又回到了今天我们在南京发布看到的那句话，与有荣焉，你我并肩，这八个字不仅印在了场上的红蓝对决上，也充满了看台上盐城球迷和南京球迷的声浪的交织当中。我相信在屏幕前也有很多两座城市的球迷在守着这场球。还是那句话，我们在一起就是全力以赴的最好的球场。各位加油！转换，南京队，看看看看南京队转换，二打三。哎哎哎，大了！人球结合，刚才应该是陈乔元，人球结合没有在一个相对舒服的位置上，就最后的那一步啊。吴淑明，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南京队可能会收得越来越靠后。那通过刚刚换上体能的生力军去找机会打反击，但是对于盐城队来说，啊，如何去把南京队阵型带出来之后，打进打出，啊，换边去寻找机会。何家伟，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场上队员体能的消耗，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穿插跑动、无球接应的。我们知道明知不可为，但这个时候必须为之，咬碎钢牙也要坚持。嗯，第一点没有抢到，如果。看看南京队的转换，好球！司俊彦，这位爱吃干挑面的男孩，看看在等队友。嗯，太可惜了。33,983名球迷今天齐聚绿茵场。对同一份热爱呐喊，球迷留言说，盐城的东台鱼汤面品的是滩涂江海岁月坚韧，南京的皮肚面尝的是古都底蕴市井绵长，面可以续碗热爱不息，情意绵长，初心不改。换下艾斯麦提，换上盛家豪。今天是首发阵容当中的球员，踢到现在啊，还能做出
这么棒的过人动作，还这一球还摘出来了。

0: 再抄，打在胡卢明的身上。
1: 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1: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3: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盐城主场对阵南京的实况转播。这场比赛目前的比分是0-1，盐城还是以一分之差落后。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和关注。稍后呢，请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那么伊朗的外长呢和分别与欧盟和联合国安理会进行了沟通，要求他们对这次袭击做出相应的坚决的回应，追究乌克兰的责任。那么伊朗这么做的目的显然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将冲突的焦点是相互支援的。而目前双方已经形成了一条闭环的双向军火走廊，各自向对方提供急需的战略物资。那么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呢，自2022年以来， 俄罗斯已经从伊朗手上获得了大量的无人机以及短程和中程的导弹设备。那么更关键的是呢，双方也达成了协议，由伊朗提供图纸和部件，直接在俄罗斯境内生产无人机。那么目标呢，是生产数千架新型的攻击型无人机。而作为回报，俄罗斯则向伊朗提供了其急需的先进的常规武器，例如伊朗已经获得了 俄制的米28攻击直升机，并开始训练飞行人员。此外呢，俄罗斯还承诺向伊朗提供数百套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和数千枚导弹。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双方的军事协作关系已经深入到了情报共享和战术协同的层面，尤其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

0: 馆的安全后花园。而这次袭击啊，实际上就打破了这种安全幻境。那么俄伊通过里海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效率和成本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不仅如此，里海也串联着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这个贸易枢纽。那么航运的风险增加，不仅会推高商业保费，还会迫使一些货物改走其他线路，那么增加了物流的成本，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那么此外呢，袭击还会使全球地缘政治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乌克兰此次展示了远程打击里海目标的能力，可能会刺激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和一些国家模仿这种远程精确打击战术，对对手的远距离后方目标实施打击。那么各方通过打击对方战争供应链来施压的这种做法呢，就使得现在的想通过谈判来结束冲突的这种做法呢，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会因此承受更大的压力，本就动荡的全球局势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美伊冲突的一些最新情况啊。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最近啊，美伊冲突又突然戛然而止了。我看到有网友感慨说，现在美伊这场仗打的呀，就是说莫名其妙打，莫名其妙停，莫名其妙停了之后又莫名其妙打。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在24号下达了暂停对伊朗空袭的命令啊，双方都偃旗息鼓了。伊朗军方呢，也随后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啊，相当于是又按下了一次暂停键。怎么解读这一次的暂停呢？特朗普出于哪些考虑？怎么打着打着突然不打了？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么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呢，特朗普这次之所以会暂停对伊朗的空袭啊，实际上是他在多重困境之下，权衡利弊做出的无奈选择啊，是一种被迫的暂停。那么主要原因呢，我觉得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首先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告急，战争机器难以维系了，这也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那据说啊，美军连续的空袭已经导致其关键弹药库存急剧下降，进攻性弹药消耗巨大，防御性弹药严重短缺。那么美军的库存啊，已经降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属于危险的低水平。按照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的话说呢，空袭如果再继续下去，美军将没有这些弹药来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军官兵和美国的盟友了。那么第二呢，就是空袭效果不佳却代价不小。实际上啊，经过长期的对伊朗的空袭，美军能打击的目标也打得差不多了。对于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目标，仅凭目前的空袭力度，其实美军也是无可奈何的。所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叫布拉德库帕，他就认为啊，持续的空袭已经显著削弱了伊朗袭击船只的能力，但是也达到了其效果的上限。如果不大规模的升级，继续轰炸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已经向特朗普提出了停止空袭的建议。而且啊，军事行动收效这个有限的同时呢，美军的代价却不小啊，伤亡数字在不断的攀升。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那么从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以来，已经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那么伊朗军方也宣布啊，他们的报复行动摧毁了美军多架飞机和无人机，而且公布了卫星图片作为佐证。可以说呢，美军对伊朗的行动也的确承受了不小的代价，成效有限，代价却不小。你看，一向精于算计的特朗普，当然认为不划算，所以发出暂停的指令。很符合他商人的逻辑。那么第三呢，就是油价起火经济和政治压力倒逼特朗普不得不停。持续的冲突推高了全球能源的价格。那么美国国内油价上涨，那么通货膨胀的形势也很严峻。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的背景下，那么油价上涨实际上是特朗普政府难以承受的政治负担。那么现在的民调还显示啊，美国的民众也认为这场冲突是个错误。那么高昂的战争成本和一些民意的压力，就迫使特朗普政府必须考虑这个让冲突降级那么第四呢，就是特朗普还想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保留谈判的窗口。那么特朗普之前命令空袭伊朗继续打的目的呢，实际上还是以打促谈，是想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做出让步，而并不是真的 就想让战争长期化，让美国

0: 陷入一个这个长期战争的消耗之中。那么现在停下来啊，其实是在观察打击效果啊，想推动谈判的这个继续的一种做法。你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也公开表示啊，这个停火啊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么特朗普很想很可能啊也是想看一看在承受了美军这一轮空袭之后，伊朗的态度是否有变化，是否可以达成一个可以彰显自己胜利的停战方案啊，如果不行啊再继续对伊朗的空袭啊也不迟啊。所以啊，这次空袭虽然停了，但是美伊的冲突并不会因此结束，边打边谈，战争长期化已经成为此次美伊冲突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您也提到其中有一个原因啊，是这个弹药的问题，主要还是防空拦截弹、萨德呀、爱国者呀、标准三啊等等。那么这些弹药短缺的问题怎么解读它呢？严重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另外这背后美国军工体系的问题怎么看，袁教授？
0: 那么美国这次暴露出来的这种弹药短缺的问题啊，其实根源于美国数十年来的去工业化导致其国内军工产能的严重萎缩。去工业化的首要表现其实就是资本从制造业大规模的外流向金融业，资本被大量的用于股票回购等金融操作，而并不是投资于扩大厂房、升级设备和招募工人。那么美国军工生产，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庞大的由无数机械加工车间、铸造厂、化工厂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工业生态。那么但是美国这些年的去工业化在它的军工领域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基础设施的衰退，供应链的断裂，人才的断层。那么随着制造业在美国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美国军事工业基础也在全面的萎缩。曾经领先世界的风洞、造船厂等基础设施因为长期的投入不足而严重老化。据说啊，美国主要的军火承包商已经从这个冷战之前的51家锐减到现在只有5家。海军造船厂仅4家能正常开工，那么其中可以造航母的也只剩下国内主战派提供持续动武的借口。那么美国暂停空袭本来就是一种战术性的休整，那么一旦伊朗继续主动挑衅，那么美军极有可能借机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从而直指伊朗的核设施和革命卫队的指挥体系，那么这将对伊朗的生存引发更大的危机。那么此外呢，伊朗如果坚持不停火，还会在外交上陷入更加孤立的局面，因为主动升级冲突会让伊朗失去国际同情，并且可能困扰全球能源市场，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那么总之呢，我觉得伊朗的这个顺势停火是一个清醒的战略选择。那么伊朗这次很好的利用了特朗普因美军弹药高级打击效果达到极限，国内油价和民意压力而被迫做出停火选择的契机，那么形成了只要美国停火，伊朗就停火的一个战略先机，不仅在国际舆论上可以占据道德高地，将好战的形象这个扣在美国的身上，而且呢为自身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和外交的空间。那么接下来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的同时，肯定也会做好应对美国继续打击自己的各项准备，增强其持续抵抗美国的战略韧性主持人。
1: 袁教授，那么这次停火，很多网友也在质疑，

0: 奇，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扬州市民反映智能水表不智能的问题。扬州市江都区大桥北湖国际小区业主倪先生反映，负责供水的亨达扬州水务公司为居民安装了预付费智能水表，但是智能水表却给群众带来的是不方便。首先呢，是停水的门槛非常低啊，欠费三吨，大概算下来就十几块钱就自动会停水，没有催告程序。其次呢，是不提供任何线上的缴费方式，用户必须去营业厅人工续费，营业厅下班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缴费了。第三呢，是信息不透明，线上线下均无法查询用户的用水量，包括明细，票据上呢只有金额。倪先生向亨达水务包括当地12345反映，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现场连线了亨达扬州水务办公室的朱女士，还有他们的何总啊，很遗憾啊，他们的电话要么就是挂断，要么呢就是听得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沟通啊并不是很畅达。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我们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赶到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采访。
2: 当初这个远程这个卡表呢，是开发，首先是开发商统一要求安装的。这个卡表呢，的确是不好线上缴费，必须要到这个线下去得充值。系统方面呢，它就是没有这个功能。总共有2000户左右，它这个卡表呢，就是说不好在线上查询。比如说这一个月用了多少，两个月用了多少，不一定看得出来，只看得出就是说，你最后一次充值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充了多少，大概根据这个，然后大概去自己去算计。发放这个小圆卡的时候，每个小圆卡上呢有预存了三吨水，就是说给他们及时用的，就是说防止晚上的时候突然里面没钱了，欠费了，它就会停水。但是只有一次机会，对，就是说只有这三吨，以后不会每次你充都会有预存三吨给你。他如果说用户有需求，要就是说要想线上缴费的，他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可以跟他更换成普通表，就是说我们人工抄表的，每两个月抄一次，那个就可以线上缴费了。目前就也就只有他这一户，还要看用户首先愿不愿意更换。首先呢，从用户的这个利益出发，看用户有需求都愿意就是说服务到位。
1: 看了这段视频的采访，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的，比如说停水之前供水方如何告知用户，如果用户希望更换可以网上查询缴费的水表，又该如何申请，费用该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应该说我觉得还都是问题的核心没有回答清楚。我们此刻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陈军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亨达水务有限公司在大桥镇的一个供水站点。昨天下午呢，记者走访了包括北湖国际在内的多个小区，发现此前居民反映的无法线上缴费以及欠水就停费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这些居民无一例外的都是安装的刷卡式的这种老式的水表。这种水表呢没有户号，只能通过发放的配对的这个小圆卡来进行线下的充值。昨天呢，记者也来到了身后的这个天达水务的大桥站点，但是呢，我们和营业部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见了面，但是对方没有同意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直播的回应。我们可以到他的办公地点看一下，是否目前是否有相关的负责人在。
1: 好，这是大桥供水站。
3: 是的。
1: 我们陈军，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此刻正在大桥供水站，应该是亨达的一个站点。
3: 对，昨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供水站点。这位负责人给我们解释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但是说的
4: 话回答。那我也是。
1: 但是昨天我感觉您还是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的呀。后来
4: 我断断续续的听到你们讲的什么线上系统缴费系统，这个我是知道的。有好多东西，你比如说昨天他们提到那个卡表，我就不清晰，就是我有时候回答就不能。我昨天下午跟你们记者打电话已经说过了。明白吗？我们的王总已经去路上，应该很快就会到了，他会回答，全面的回答你们的问题。
1: 就是

0: 那我可以简单的问您几句吗？问几句我觉得我目前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昨天我就在讲，我说倪先生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一个个案，对吧？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今天我们实事求是的调查发现了，涉及到不能够线上缴费的应该有2000户，这2000户都是你们的用户。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们现在用的叫卡表，是一个小圆表，这个您知道吧？
1: 就是我昨天下午沟通了以后才知道，我开始不知道这种表，你明白我来干嘛？
0: 好，这个我在想啊，如果是开发商提供的这个卡表，好像这个责任是不是开发商也要有一些？但是我在想，开发商这个卡表哪来的呢？这个卡表也应该是水务公司提供的。
1: 没有，水务公司不提供表。
0: 那他这个卡表是开发商自制的吗？
1: 对。
0: 哦，开发商
2: 水务公司的那个何总说了，这个卡表呢不是他们提供的，不是他们生产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讲作为开发公司来讲，开发商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对于用水方面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服务机构，就是说它负责安装以后，那么其实真正发生法律关系的是水务公司和用户之间。
0: 对，
2: 那么像这个卡表如果就算是开发商自行购买的，那它也是一定要去接水务公司的系统。
0: 对，
2: 否则的话你这个水就没办法去买，
0: 对，最后动供水的不是开发商。
2: 对，是的。所以说呢，作为水务公司这个回复呢，我认为可能是没有进行一个前期的一个调查。另外其实作为用户来讲啊，刚才水务公司也讲了，它这个卡表是比较老式的。那么作为用户来讲，其实我是有一个选择权，我是选择老式的这种卡表，我还是选择现在我们大家都普遍使用的像这种预存或者说有一个可以进行查询的这种表。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讲，这是一个最最普遍的或者说最最应该能够满足的义务。但是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没有看到。而且呢就是这个卡表那么要进行更换，我个人认为其实因为还是讲了水电气它是一个涉及到民生的一个
0: 基本民生、
2: 那么作为这种更换应该来说是水务公司主动进行。我们讲你可能是进行一种系统更新，你就可以对他们进行更换了，成本方面应该是由水务公司来自行承担。
0: 好，那其实当下这个民生服务我觉得基本上都实现了便民和智能， 对吧？我觉得基本上以前要跑路，现在其实要动动手指。门槛非常低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告知催告的程序就停水，那这时候大家其实会觉得非常不方便，而且缴费不能够线上线下同步，只能够到营业厅去缴费，还有就是看不到自己用表的明细。我相信您也是用水的用户，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我相信您应该不是这样的感受度吧？
3: 我都是那个叫新的那个都是网上，他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交了。
0: 对啊，就是咱们是动动手指就可以完成缴费，对不对？
3: 啊，对对。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不同的感受度，您的感受度一定是好的，这2000多户的感受度就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事情反映给监管部门，我们也是希望监管部门能够跟供水好。
4: 目前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亨达水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总，我们有些进一步的情况可以再向他了解。首先就是王总，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像北湖国际小区这种他这种水表，然后影响他使用的一些情况？
5: 这个北湖国际是开发的商住房、商品房也就是那，它是同业设置的叫智能表。智能表的话呢，当时也是政府提倡的，要求就是智能化。这个智能表呢，它是叫预付费并充值都使用。但是这个表的话呢，它用到最后还有3天的时候，可以提醒你，你送一次水，你能够把那个卡先跟它靠一下，可以继续使用3天水，这时候一提示你，你要去充值了。
4: 如果这3桶水它一旦用完了吧，用完的话，它会再次充值之后补充吗？还是
5: 要去充值？
4: 要去充值？
5: 对，就这个。如果像这个地方呢，这个用户他的投诉，目前的话呢，应该来说，我们这个智能表在我们这个小区，在我们的公司里面的话呢，大概是一起有2000多块表。北湖国际有400多户用户，但是目前投入的，我们只接到他一家。我们的这个改变方案，我们也尊重这个用户的诉求，那我们也提出我们这个整改方案。

0: 方案，只要他那申请要求里的要换表，我们无条件的帮他换表。
1: 这个换表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
0: 这个由公司来承担。哎，目前的新的工资调整下来了，你知道吧？从6月1号开始，所有的投入费用都是由工程企业来承担。
1: 工程企业来承担，这个是确定的。
0: 对，不像用户。
1: 好的，
0: 这些用户什么？
1: 就是居民还提出了一些，比如说不能线上充值啊，包括一些查询明细方面的一些疑问。这一步我们后面会怎么来？
0: 如果说你表换了以后，他就可以看到每个月的明细，那都以线上缴费，因为充值卡他必须要到位，因为听取充值。
1: 就是换表之后能实现的，
0: 哎，就能实现
1: 啊。那如果说，居民想要，就是我们目前换表这个工作，我们有去征求相关的意见，之后我们会有一些集中的计划嘛？
0: 这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呢？那这个用户他已经向123组投诉了，他只要他向我们提出申请，我们就可以帮他服务换表。
1: 所以只能是投，就是他反映了一次。
0: 哎，对对对，他最最来申请，只要有用户申请，我们都可以换，啊，这个我们是在为我们是公共服务企业，我们就是服务民生的，应该来说，我们这个企业在我们这个范围内，应该来说，那无论税务影响啊，老百姓的口碑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
2: 好。王总能听到我声音吗？
0: 听了
2: 王总，你的态度啊特别好。
0: 哎，不是应该的，这个是应该的。
2: 我有一个问题啊，倪先生在向我们政府热线反映之前打过12345，你们没有给出过这样的回复，而且你们的回复用户是非常不满意的。跟您今天说的回复就不太一样。
0: 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表达了，我的既然有投诉了，请他打个申请来要求换表，我们就帮他换，无条件帮他换。
2: 倪先生在线吗？
0: 因为都
2: 场外编辑看一下，如果倪先生在线，把倪先生电话切进。
0: 我们这个整个公司里面有2000多块，真的目前投诉的真的是第一名，那没有第二名。
2: 好，陈军在吗？
3: 本来有
1: 在的，主持人。
2: 好，打断一下王总。王总，我们节目在直播，我想跟你高效的交流几点，好不好？
0: 好。
2: 好，第一点，您刚刚说了，你们也接到12345的工单，然后你也知道有人就这个
0: 求了的，那智能表，但用户不满意，那就没办法。你像，就是政府。除了这个就是要分租房。
2: 好，那这样我们时间关系啊，我们现场跟王总就沟通到这儿。刚刚我们把这个诉求也充分表达了，我觉得他的态度我觉得也还是挺值得认可的啊。可能工作还要一步一步的走，这个事情我们也会持续保持关注。那这样我们跟前方记者陈军啊也现场就沟通到这儿。好，袁律师，我们其实还想做一下这个分析啊，就是这个事儿我估计可能今天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看了我们还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对吧？
4: 对。
2: 但是事情可能还是要一步一步继续往下去推动。那你看目前2000多户啊，他们其实用水还是感受度不是很好的。比如说我突然洗澡的时候，我淘米的时候突然水就停了，包括我看不到我每月的这个消费的金额，包括我的用水量。这样的话对于消费者来讲，那我在付费的时候就觉得是很糊涂的，不够清楚。那么如果说供水服务它没有做到这些信息的公开公示，这种情况侵犯了居民的哪些权益呢？
5: 那么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个提前的公开公示，实际上呢是侵犯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呢，我们其实不用解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说我怎么用的水，我用了多少。其实我更关心的是我什么时候要交费了，或者什么时候因为我忘了交费，或者说我不知道要交费而停水了。所以这个知情权是一定要保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平交易权。那么公平交易的权呢，其实从这个合同的角度上来说啊，水务公司和这个老百姓之间实际上是一个供水的一个合同。那么从合同的主体上来说，它是平等的。
2: 对。
5: 只不过呢，就是说供水公司它涉及到民生，所以说呢，它的服务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点。但是既然是平等的合同主体，那么这个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权对于合同双方来讲都应该是能够要保证的。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那个王总说在用户申请的情况之下可以进行一个更换。那其实呢，我个人认为就像刚才王总也讲的，供水条例已经

0: 实施了。那么其实完全是出于从这个要加强供水公司的服务这个角度来出的这个条例。那作为水务公司来讲，其实应该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告知，就是我一个公告，我通过一个公告的程序，我来通知我这个智能表可以进行更换。那么如果有需求的，及时来向我公司进行申请，那我公司会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进度来逐步来进行更换。这样呢，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一个我放心了，我知道了有一个更换水表的一个事情，而且我也申请了，而且我也知道可能这个更换是需要一定的周期。
1: 所以说大家还是需要有知情权的。
0: 对，是的，这也是知情权的一个保障。
1: 今天我觉得在跟水务公司沟通之前，我觉得他们也知道用水条例，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做到主动的告知提醒大家。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恒达水务还是应该好好的去看看供水条例，你们工作到底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你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抢过了？
8: 我们在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
10: 等了很有一次，我等了20几分钟，都没有人工接近了。你如果在那个就是那个我们这个 APP 上申诉的话，基本上不通过的，他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他就是申诉不成功，就这么一句话给你打发了。不是说我哎，我可以说展示你在哪方面违规啊，我可以展示证据给你看的，他没有的。我跑了3年多，反正可能就申诉了一次成功，因为当时我刚刚跑，然后还不懂什么规则呢，我就跟那个客服说，我刚刚才跑第一单，我不懂什么规则。好，那个就通过那么一回。
11: 你有没有大概统计一下，就是一段时间以来你被扣了多少钱这样子？
10: 我也没逐渐，反正他每个月都要扣，最少6-7次以上，最少6。
1: 你们那是副机率被扣钱了，他有申诉吗？这个申诉的这个机制畅通吗？
12: 其实平台目前的申诉机制是比较畅通的。我们现在有3个渠道可以去申诉。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违规
0: 去限制对方的责任的，这样的格式条款都是无效的。那么其实刚才 T3 平台讲了，它每一次有负激励，它负激励会有一个情形出现。
1: 对。
0: 但是其实你这个情形你没有具体化，没有像你所谓的平台 APP 上面你显示的那么多可能会扣款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具体化。那这种笼统化的扣款，它就是一种格式条款，应该是被认定为是无效的。
1: 好，你看我们2次关注这个 T3 平台，就是网约车平台，他会说，而且他说的我觉得还挺正当的，就是保护乘客的隐私。其实乘客可能看了节目说，对啊，我的隐私确实需要保护的。他把这一点作为了一个抗辩的理由，拒绝向被处罚扣费的司机比如说一个完整的这个录音录像啊，包括具体哪里违规啊，行程记录这些等等内容，他都不提供。这里面就有一个，其实我们上次节目也探讨了，
0: 对，
1: 就是乘客的这个隐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花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
2: 不用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3: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3: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

0: 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
2: 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

0: 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本居全国首位，高端产业引领势头强劲。
2: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刘晓涛主持。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长三角三省一市消保委联合发布上半年消费投诉报告，线上购物、网游、教培成为投诉热点。
1: 苏超第15周赛事落幕，南通南京客场取胜，跻身八强，连云港宿迁握手言和。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2: 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

0: 类投诉18.48万件，占受理总量的63.4%。投诉前三位是食品类、服装鞋帽类、家用电子电器类。服务投诉10.14万件，占受理总量的34.8%。投诉前三位是生活及社会服务类、销售服务类、互联网服务类。分析一些投诉的热点，可以发现线上销售问题仍然居高不下。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监督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1: 线上销售投诉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宣传误导，商品实际与宣传不符；二是部分商家怠于承担7天无理由退货义务；三是售后客服响应迟缓，退换货流程繁琐；四是优惠券规则告知不清，大促销期间呢，系统卡顿出错导致优惠券无法使用；五是不良商家利用 AI 换脸、声音克隆等技术模仿名人专家进行带货，诱导消费者下单购买假冒伪劣产品。
0: 此外，有部分主播诱导消费者私下转账交易，脱离平台监管后收款不发货、发货不对版等问题频发，资金难以追回。在网游消费方面，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网络交易陷阱重重，不良商家利用 AI 合成游戏资料、虚构账号信息，诱导消费者提前确认收货后失联，或者是绕开平台监管诱导私下转账。还有一些商家擅自更改活动规则，致装备失效，无故封号账号，而且不提供申诉渠道。信息告知雾里看
2: 华富落地率超过95%，一项项微小的改变正在让这座城市更有温度，更动人心。来听常州台的报道。
3: 在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五座小车随叫随到的云公交被市民直呼方便。今年四月，牛塘镇有市民通过常保许愿池留言，希望在自家小区附近增设站点，民意出响应随即到位。六月，结合前期运营经验及牛塘片区市民出行需求，云公交扩容新增2个站点，把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常州市民戴云亚：
4: 我就感觉真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实事了，随叫随到，只是天天打的的感觉，就是感觉蛮好的。
3: 常州公交线网中心副主任钱佳云：
5: 云公交开通到现在呢，我们累计节约购车成本大约是1300多万元，那么运营里程下降30%，这个运营的客运量超过70%。
3: 武进区牛塘镇云公交站点的增设，正是常保许愿池高效运行的缩影。去年7月，常保许愿池在常观 APP 正式上线。起初，大家只是在这里许愿周末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或景区对客场城市市民免费开放。没想到，这些诉求迅速变成了现实。高效的执行力让听劝成了常州的城市口碑。曾有人反映，火车站隔离栏间距过窄，大行李难通过，相关部门接速后迅速切开通道。有人投诉家门口河水发黄，几周便完成治理。一年的时间，常保许愿池汇聚了超17万条市民心声，从赛事服务的临时窗口成长为城市治理的日常通道。常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新媒体编辑一部常观编辑部主任李华：
6: 上线之初呢，超过60%的心愿都是求票和给球队来加油，但到了现在，更多是市民对社区治理、公共交通、城市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3: 群众的呼声通过前端许愿、中台分拨、后台督办的闭环机制，直接连通了城市治理的中枢。今年年初，常保许愿池被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它从赛事的创新升级为城市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如今，许愿池的心愿墙已有超13万条留言。常州市民崔女士：
7: 就是我平常会在那个上面也会经常翻一下评论的话，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会及时得到一个回复的。我认为呢，这个平台是挺能体现我们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城市温度。
3: 从赛事流量到治理增量，从政府放下身段听劝到市民的金点子变成城市治理的新钥匙，常保许愿池不仅装下了万千心愿，更折射出一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底色。常州将建立12345热线与常保许愿池、信访等协同联动机制，实现诉求全口径归集，构建一站式服务闭环，提高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度。
8: 近日，江苏十三市半年报全部出炉，上半年江苏 GDP 达73.37亿元，同比增长5.2%。从各市发布数据来看，十三市中有8个城市

0: 增速不低于全省，分别是苏州、南京、常州、徐州、南通、盐城、镇江和宿迁。经济总量方面，有五个城市超越5000亿元，分别是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和常州。
1: 昨天2026年中国自由潜水全能公开赛在盱眙象山国家矿山公园鸣锣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赛事连续第三年落户盱眙。昔日废弃采石档口改造而成的矿湖，凭借优质水下条件成为国内知名专业潜水赛场，以体育赛事带动生态文旅融合发展。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3: 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6: 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到手10盒300贴，划到一贴才3毛钱。4007101900，4007101900，不用担心不会贴，附赠穴位图，在家躺着就能贴。99元10盒300贴，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迎江南精选。
7: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8: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
2: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2: 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呢生成偏多，强度偏强。

0: 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1: 这个等灯停表的新功能今天晚上也是试了一下，体验上还是不错的。我们在同时遇到多个订单的时候，如果在这区间遭遇了红绿灯，平台会把时间从每个订单里面扣除，感觉上还是游刃有余的。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进一条广告。很多人经常觉得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胸闷心慌喘不上气儿，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 十。今天推荐一款正规蓝帽的国和堂辅酶 Q 十，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养护效果。很多朋友买辅酶踩坑，要么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要么剂量太高，为肠胃弱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根本受不了，吃完反胃心慌。国和堂这款辅酶 Q 十，每粒刚好50克，业内公认的养护心脏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一粒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 十，您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给到福利价，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省了100多块钱，而且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那种小瓶装，今天49块钱拿到手的足足一个月大瓶装的辅酶 Q 十秒杀活动，9号全部结束。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晚苏超第15周三场比赛同步开哨，经过90多分钟的鏖战，最终淮安队0-1不敌南通，盐城0-2输给南京队，这两位南哥从客场带走3分。苏北两支队伍对决当中呢，连云港队和宿迁队0-0握手言和。我们详情来听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本周淮安队主场迎战南通队的比赛是关键的8强卡位战，赛前两队同积7分，分列积分榜第10和第11，这一场谁输谁就可能提前掉队。
3: 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打个电话400-878-8323购买，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体验更放心。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26周年的大庆活动力度特别大，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通通都有补贴，多送78元眼贴，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这些都还不够，还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接下来一段广告，过后带您关注更多省内国内国际新闻，稍后见。
2: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7: 有寒气贴肚脐，颈椎不适贴大椎，心脑血管贴痰中，脾胃就贴足三里。南京同仁堂三伏贴正在抢购中，99元10大盒3管。
3: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新规，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不是免罪金牌。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开标，覆盖常用。
8: 有请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陈小青为您揭晓真相。
9: 各位听众好，我是陈小青医生。首先直接辟谣，小时候肥胖绝大多数不会自动抽条，反而会延续。